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有些人匆匆一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100毫

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闽善怀橘，让生活持续绽放。FM 92.8，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2: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1: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怀橘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2: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橘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橘，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1: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橘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橘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1: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怀橘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2: 医养融合是怀橘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1: 那目前怀橘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2: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怀橘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怀橘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 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怀居，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1: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2: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怀居，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程成发集团的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怀居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怀居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怀居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怀居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3: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广播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傍晚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声呼喊，心情激动，你的欢呼无法形容，每一句话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蓝。

只要568元，相当于白捡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王沈实验小学的校长陈云翔。
3: 大家好，我是王沈实验小学的严肖丹。
4: 大家好，我是王沈实验小学的张金泽。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读的是鲁迅回想录。
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却早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把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4: 风筝，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压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的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雷，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在这天空中荡漾了。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0: 空中荡漾了，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失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微和冷气。
1: 我想到

0: 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微和冷气。
1: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能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2: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3: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4: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

你试过肯捐款肯赞助，若你这爱尚存在，为何大家后来不肯再次贡献恩爱？同时望着电视中的脑海，最好的情人竟然不抽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

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肝脏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

0: 持续绽放 FM 九二点八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1: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0: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怀橘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1: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橘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橘，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0: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橘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橘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0: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怀橘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1: 医养融合是怀橘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0: 那目前怀橘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怀橘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怀橘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

0: 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怀橘，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1: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0: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怀橘，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城城发集团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怀橘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怀橘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城城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怀橘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城城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怀橘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曾未舍得消散，能让我拣，我也甘心折返。深爱若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傍晚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

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而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1: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2: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1: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3: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1: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3: 对，是的。
1: 批判的只是人吗？
4: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1: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2: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1: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5: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6: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5: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6: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7: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8: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8: 啊。对。
1: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8: 他为什么用 Q 呢？
1: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8: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8: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 Q U E 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1: 长知识了。
9: 那么贵

0: 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1: 嗯，
0: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对不
1: 对
0: 啊？
1: 一切未知。
0: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 富贵的贵，
0: 富贵的贵。
1: 哎，
0: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呢，应该提一下
2: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3: 嗯，
2: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4: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5: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6: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7: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8: 感冒了，输液治疗好得快吗？
9: 普通感冒通常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目前没有特效药，感冒具有自限性，即使不用药，1到2周后鼻塞、咳嗽、乏力等症状也会缓解和消失。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都不会改变其自然病程，所以感冒后输液并不一定能好得更快。感冒用药的原则是，能不用药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就不多用药，能口服就不注射。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迷信输液，输液不仅会增加注射的痛苦，而且还有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以及输液反应的风险。
7: 人民药监为人民。
8: 齐鲁银行房地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6: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10: 孟氏泡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泡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泡氨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1: 北京时间18:3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2: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1: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3: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4: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5: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4: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6: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 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7: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6: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8: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2: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4: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4: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3: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3: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19: 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9: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9: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9: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0: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

0: 势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两到三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衍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

0: 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彭博。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零五在日照调研，看望慰问教育工作者并致以教师节祝福。
1: 周乃祥在淄博看望慰问教师。
0: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关注，一张超薄隔膜锻造产业新支点。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山东各地举行多彩活动礼赞教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9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日照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数字赋能，更大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林武调研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按照叙时进度推进项目建设，建设现代化智慧绿色港口，要统筹推进港口功能优化错位发展，提升山东港口整体竞争力。调研万泽峰三文鱼山东鲜纯乳产品加工项目，强调要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在上海通用重工日照蓝山汉街产业园、山东飞奥智能无人机研发制造项目、亚太森博山东江直有限公司，勉励企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拓展国际国内市场。在中开数字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强调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新型服务业，提升数字科技研发和数据服务能力，打造新的增长点。林武还查看了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调研中，林武强调要着力稳住重点工业企业行业，加大新兴产业招引培育力度，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工作，不断增强发展韧性。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林武来到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山东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到淄博市博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周乃祥详细了解博山中学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与教师代表交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耕教学主业，创新教学方式，涵养高尚师德，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0: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带队就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领办督办的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协商。葛慧君到济南山姆汇源商店、梅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奥体中心实地了解我省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四家提案承办单位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民进省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提案者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分别提出意见建议。 省委省政府督察办负责同志介绍督办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葛慧君指出，各承办单位要落实好省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带动同类提案联动办理工作机制，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围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
1: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山东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抓住项目招引这个关键路子，对增长好、优势强、潜力大的行业，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开展工作，强化政策精准滴灌，破解发展难题，集中力量支持做大做强。请听报道。
2: 一张膜的厚度只有两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50分之1。它是位于临沂市罗庄区的瑞德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拳头产品，订单量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份。这么薄的一张膜是保障电池安全的核心材料，负责隔绝电池正负极，防止短路，同时表面孔隙能让锂离子穿梭，实现充放电。瑞德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3: 它虽然薄了，但是它的刺穿的力量不亚于厚膜，这样可以为正负极和电解液提供更多的空间，我们的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更长了。
2: 这张膜的量产正好赶上了当下新能源汽车长续航需求的风口，但幸运并非偶然，而是源自市场波动下罗庄区和王健团队的选择和坚守。
3: 2024年的产能集中爆发，然后市场就往下走嘛，原公司的大股东就决定把这个板块的业务进行关停，战略收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团队打散了，我们多少年的积累就这样白白的去浪费掉，非常的可惜。
2: 危急关头，王健团队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合作伙伴，而此时临沂市罗庄区也在着急寻找产业转型的方向。临沂市罗庄区罗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司镇：
4: 你看这一片都是我们过去的陶瓷厂，工艺落后的企业甚至连基本的成本都赚不回来，就造成了这种倒逼着我们必须得转型升级，面向振兴产业，技术门槛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的应对产业和项目的发展周期。
2: 在临沂，罗庄被称为南工重地，说的是这里钢铁、陶瓷等重工业发达，如今想要转型，方向必须选准。近年来，山东全链条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罗庄梳理了全省链条后，发现了电池隔膜这个弱项，循着补弱建强的思路去招商有机遇，但当时电池隔膜产业正在经历所有新兴行业都会出现的波动期，前景究竟怎么样？招商团队决定走出去做研判。
4: 第一个呢，就是到用隔膜的企业，找他们，都让他们帮忙做测试，这个产品怎么样，质量能不能行？我们又到了生产这类产品的同行企业去咨询他们，高频率的这种学习考察，我们再回来再分析再研判。
2: 罗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德泰：
5: 通过调研呢，我们分析出当时市场下行主要是中低端的市场竞争内卷，超薄高强度这种呢还大量的依靠进口，新能源动力电池技术它的应用场景呢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的，只要用电池就必须用隔膜，标准高端的隔膜这个方向还是很有潜力的。
2: 五微米以下超薄超强膜正是王健团队的主攻方向，于是罗庄当即下定决心引进这个项目。但电池隔膜是典型的重资产项目，一条200米的产线上全是高精密设备，投入上亿元。对此，罗庄探索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注资的模式。临沂罗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鹏聪：
6: 作为罗庄的国有产投集团，我们出资1.44亿元，民营企业福瑞德集团和技术团队出资1.5亿元，共同形成了2.94亿的注册资本。在技术路径还有生产经营方面呢，我们是十分尊重技术团队的意见，这样呢既分工又协调合作，耐心扮演资本陪跑的角色。
2: 瑞德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3: 我们也是谨小慎微，特别是技术人员，他都是要有依据，数据一定是算出来的，而不是拍脑袋估出来的，唯有此才对得起政府、国企和民营资本对我们的信任。
2: 王健团队用10多年的技术积累指导新产线规划，由于技术

0: 标准高，市场没有现成的设备，他们就和设备厂家一起定制、调试、优化。瑞德利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陈少伟：
1: 我们的产线从前到后200多米，让这个膜每一处的每一片每一毫米每一平方的膜都在同一个工况下，我们验了大概有接近200项的问题点，都逐一去排查，逐一去解决啊。
0: 多方努力下，项目仅用1年多时间完成了从建设到量产，幸运地赶上了当前市场热度。以好项目牵引产业动能转换，今年上半年罗庄区一批新能源第三代半导体循环经济新项目集中落地投产，不锈钢、铝基新材料两大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产业结构性转变加速起势。
2: 海关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山东省进出口同比增长 4.7%。 山东不断通过挖掘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为外贸增长提供稳定动能。请听报道。
0: 据海关统计，前八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2.43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其中出口1.46万亿元，增长 2.8%， 进口9766.6亿元，增长 7.5%。 八月当月进出口达到3091.6亿元，同比增长 7.7%。 在烟台，山东国兴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调试车间里，一批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已完成标准质检，即将装船发往海外市场。公司技术副总经理徐亚飞：
3: 搭载的一个大流量的水炮啊，它的流量能够达到80升每秒，距离可以达到85米以外。另外，这款机器人的最远操控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可以让消防员在相对安全的距离范围内进行操控。
0: 国兴智能深耕高危复杂环境特种机器人研发，产品覆盖消防灭火、地震救援、密闭空间巡检等60多种型号，获批建立山东省唯一的特种机器人集成应用技术制造业创新中心，攻克了多项难题。徐亚飞：
3: 就比如消防防爆场景，设备必须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下确保电火花静电、表面温度不触发燃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从电机到电控到原材料整个链路要具备防爆认证资质。我们经过了国家防爆中心的认证，拥有专利200余项。
0: 除了设备的安全，机器人还需要保证在复杂环境中无线通讯的畅通，才能给操作人员足够的安全距离。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山东国兴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销售部经理祝红晓：
4: 科技部门启动重大科技创新接榜制，帮我们找到了山东中科先进院、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应急救援装备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以及应用也被列入了山东省重点研发项目，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
0: 有了成熟的产品，想打进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特种机器人的门槛比普通产品更高。在技术门槛上，他们得到了欧盟 CE 等安全认证，在企业不熟悉的区域政策法规方面，海关第一时间靠上服务。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副主任宋伟：
5: 对企业出口重点市场和国外机器人领域经贸措施进行分析研究，逐条解读目的国认证要求、技术标准、准入规则及政策变化，帮助企业提前识别技术壁垒，顺利开拓海外市场。
0: 现在国兴智能的特种机器人已经出口到3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80%。 除了新技术的加持，对新兴市场的针对性开拓也是山东外贸稳增长的重要一环。在山东罗塞罗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智慧生产车间，一批为非洲客户生产的商用健身器材正加紧生产。今年前七个月，他们对非出口超过3万台套，同比去年增长了3倍多。据了解，在全球健身器材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前10国家中，非洲地区国家就占据了6席。面向非洲多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海关及时推送目标市场准入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对标海外认证标准。德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张德昌：
6: 及时向辖区出口企业推送风险提示信息，同时呢，上门开展一起一测经贸。

0: 帮扶指导企业提前补齐认证、标识、检测等方面的短板，降低开拓新兴市场的试错成本。
1: 凭借扎实的外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前八个月山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5.6亿元，同比增长 9.5%， 新三样产品出口117.4亿元，同比增长 27.7%。新兴市场方面，前八个月山东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6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占进出口总值的 64%， 其中对非洲进出口2048.7亿元，同比增长 3.8%。
2: 权威发布。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成果及政策体系构建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4: 今年四月，我省出台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五个月来，我省全面建成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陆续配套制定27项政策实施细则，补能网络和政策集成效应初步显现，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红岩：
5: 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新增电动重卡1.36万辆，同比增长212%，渗透率达到33%，同比提升20个百分点，较去年底提升16.1个百分点。其中，八月份全省新增电动重卡3245辆，单月渗透率达到57.3%，较七月份提升10.5个百分点。
4: 为推动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省财政厅围绕购车减负、充电便捷、严链强链等方面靶向发力，多渠道筹集资金约32亿元，打好政策组合拳，为电动重卡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省财政厅副厅长薛军：
6: 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的时间和新购车辆的类型，给予每辆最高14万元补贴，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更新电动重卡给予最高2.5个百分点贴息，同时对贷款担保费给予50%的补贴，组织开展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每个试点县最高奖补4500万元，对电动重卡及充换电示范站相关企业开展的研发活动，符合条件的按上年度研发投入给予最高500万研发补助。
4: 首批电动重卡充换电示范站全面建成的同时，在全省充电服务平台基础上建成重卡充换电站全览、示范站全景数据看板，实现全省重卡充换电设施路网布局、电量热力负荷分布、场站运行态势等一屏总览，为电动重卡充换电服务全链条管理提供有力数据支撑。省能源局副局长刘学军：
7: 截至目前，省级平台已接入重卡充电站764座，充电终端1.16万把，其中呢包含首批重卡示范站42座，覆盖了16个市、25条重点运输廊道。电动重卡司机师傅啊，打开手机齐鲁一充 APP 之后，就能查到附近的重卡充电站，看到站内充电桩实时状态，包括充电桩的数量、功率大小、哪些空闲、哪些占用、哪些故障、当前时段充电价格的高低、场站服务质量如何等，一目了然。
8: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昨晚在济南发布，请听报道。
1: 本次选术共评选出20名齐鲁最美教师，含4个团队。发布仪式综合运用多种表现形式，深情讲述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集中展现我省广大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时代风貌。 2026年

0: 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助力教育强省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青岛第二中学教师高宝贝。
1: 要继续的锤炼自己的课堂，还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做好思政这个教育的一个摆渡人。我需要去摆渡更年轻的同行，去摆渡更偏远的地区的老师们，一块儿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呢，一人同行不如众人同行，大家都去做这个立德树人这个事情，他才能做好。
2: 桃李芬芳谢师恩，尊师重教暖齐鲁。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山东各地创新形式暖心献礼，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请听报道。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德州各地标建筑、商圈、学校、广场大屏等处，通过电子屏滚动播放祝福语，向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青岛重庆路第三小学的学生们在社区手工坊制作花束和贺卡，为老师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菏泽市定陶区博信高级中学300名学生齐聚操场，以身体为笔，操场为卷，拼出巨幅爱心字样，用一场创意快闪向老师告白，用青春力量致敬师者匠心。学生董宇斌：
4: 我们用队形拼出爱心和9月10的字样，就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喜爱，感谢老师们的默默付出，也祝愿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3: 临沂市举行2026年新入职教师集体宣誓，引导新入职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厚植教育情怀，涵养高尚师德，扣好职业生涯第一粒扣子。临沂市河东区新入职教师刘莹：
5: 今年呢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我感觉心底里啊不仅有自豪感，更有责任感。今后呀，我会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争做四有好老师。
3: 聊城、池平、潍坊、青州等地以公共教坛薪火相传为主题，将教师节庆祝与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深度融合，用一场简朴而温暖的拜师礼向坚守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敬，也为新入职教师的成长按下启动键。青州市东下镇唐子小学教师刘素莹：
6: 作为一名新老师，教师节更加提醒我身上的责任和担当，让我在温暖中继续坚持守护学生成长的责任。
3: 教师节期间，山东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将尊师重教落到实处。在淄博，红十字心理救援队志愿者来到学校，开展教师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为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减压赋能、舒缓身心，以暖心服务致敬最美教育工作者。德州市武城县为全县教职工送上专属健康体检大礼包，组织广大教职工开展专项免费体检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每一位教师身边。教师李文超：
7: 教师节为我们安排免费体检，这项暖心举措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今后我们会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健康的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8: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万永善教授荣获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万永善是全国25位获此殊荣的教师之一，也是山东省唯一入选者。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聊城、鲁南和沿海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5到28度，德州晴，13到28度，聊城多云，17到27度，泰安多云，16到28度，菏泽多云，17到25度，枣庄阴，18到28度，济宁晴，16到25度，临沂晴转多云，16到25度，日照多云转阴，18到25度，青岛多云，18到25度，烟台多云。

0: 云15到29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7度，潍坊阴16到27度，淄博多云13到28度，滨州晴13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7度，济南晴15到28度。
1: 海洋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滨州、德州、菏泽、济宁、聊城、泰安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其他各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588。
1: 孟石盆该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该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该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100毫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算了，回家吧。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2: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2: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2: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啊，加减乘除？
2: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3: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a.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

新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有，苦也甘于接受。在那风光都变旧，在最痛，知道什么不可强求。为什我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在你背后。

为什么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在你背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

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想玩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雪打人的雨季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贪玩之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2: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0: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 爸，你真棒。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绿色家园。
5: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6: 像中华蚌埠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5: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7: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5: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8: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9: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0: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0: 圣人者，远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2: 随着天气转冷，成群的天鹅来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这里已成为水草丰美的生物多样性湿地，也成为越来越多候鸟冬日里温暖的家。
4: 闲言碎语不多说，咱们说一说孔老夫。
0: 成者天之道，成之者人之道。
5: 我们这个村吧是种植的家乡，我们注重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群众生活当中去，端上了文化碗，吃上了文化饭。
4: 估计啊，旺季我们能收入到5-6万块钱应该没问题，我们很开心。
0: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6: 创造效率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意志，靠的是品质。今天呢，我们要靠智慧，要靠科技，要靠创新。
0: 不忘来时路，向心向未来。
7: 传统文化它其实就是一条河，这条河从昨天流到今天，它还要留下名片。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

0: 容，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

0: 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5: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2和第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

0: 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4: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6: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4: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7: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0: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0: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 在第42个教师节

0: 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我是彭博。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零五在日照调研看望慰问教育工作者并致以教师节祝福。
4: 周乃祥在淄博看望慰问教师。
6: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给工业母机装上 AI 大脑。
4: 从购置到运维全链条发力，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前八个月新增1.36万辆，增长21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9月9号至1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日照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数字赋能，更大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林武调研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按照蓄时进度推进项目建设，建设现代化智慧绿色港口，要统筹推进港口功能优化错位发展，提升山东港口整体竞争力。调研万泽峰三文鱼山东鲜纯乳产品加工项目，强调要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在上海通用重工日照蓝山汉街产业园、山东飞奥智能无人机研发制造项目、亚太森博山东江直有限公司，勉励企业抓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更好拓展国际国内市场。在中开数字科技山东集团有限公司，强调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新型服务业，提升数字科技研发和数据服务能力，打造新的增长点。林武还查看了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调研中林武强调，要着力稳住重点工业企业行业，加大新兴产业招引培育力度，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工作，不断增强发展。

0: 展韧性。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林武来到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山东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到淄博市博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周乃祥详细了解博山中学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与教师代表交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耕教学主业，创新教学方式，涵养高尚师德，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带队就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领办督办的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协商。葛慧君到济南山姆汇源商店、煤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奥体中心，实地了解我省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四家提案承办单位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民进省委会负责同志及相关提案者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分别提出意见建议。省委省政府督查办负责同志介绍督办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葛慧君指出，各承办单位要落实好省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带动同类提案联动办理工作机制。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围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省政协副主席张新文参加。
1: 山东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滕州，一场从制造到制造再到制造加服务的变革正助力传统机床产业焕发新活力。请听报道。
2: 最近滕州一家精密零部件加工企业接到了一批急单，加工微米级的人形机器人关节，交货周期只有2周，放在过去这样的单子他们根本不敢接。滕州成泰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监助理姚艳峰：
3: 原来我们靠经验丰富技术人员去审核图纸、组织工艺，然后编程，再去组织生产，光辅助时间就需要1周。现在我们机床安装了 AR 大脑，我们的智能总台里还有自动上下料和智能搬运机器人，整条生产线实现了无人化生产。
2: 这个拥有 AI 大脑的机床是青鸾福星研发训练的智能网联机床，图纸被导入后 AI 就能自动生成加工程序。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传清：
4: 像这种复杂的零部件啊，原来编程啊得需要1天的时间，现在我们编程5分钟打样，原来传统的方式要2天的时间到3天，我们现在一上午就能打样完。良品率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75%。
2: 滕州被称为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拥有1200多家机床及配套企业，年产20多万台套机床。虽然体量大，但同质化竞争严重。滕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韩建航：
5: 不加快转型，未来就没有出路。国家“十五”规划部署实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省里也出台了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这不仅是政策红利，更是传统产业换到超车的一个现实要求。 我们必须抓住它。
2: 滕州抓住成为山东省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区的机会，引导龙头企业青鸾福星转型，做出示范。但是要想给机床装上 AI 大脑，前提是让它吃饱，需要大量经验数。

0: 据，但不同品牌机床的数控系统各不相同，通信协议接口标准不统一，数据被锁在各自的孤岛里，怎么采集出来都是难题。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 AI 工程师彭振华：
1: 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医生给我们病人做心电图的时候，把电极贴上去，但是如果协议不通的话，他仍然也不会把这个心电图的数据采集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联合国内外的数控系统厂家牵头来制定了一套业内的一个统一标准，让所有的数控系统都说同一种语言，我们来进行数据采集 AI 训练。
0: 工业场景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极高，下错一个参数指令就可能导致设备撞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企业将大量数据进行清洗、筛选、标注，提炼出高质量数据集，喂给大模型，让它懂机床、懂工艺。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文杰：
2: 我们的 AI 大模型采取了独创的两条腿走路模式，一条腿在云端，它叫虚拟 AI，负责汇聚几百台设备的运行数据，算出了最优的加工工艺。另一条腿啊，在机床上，它叫物理 AI， 设备一启动 ，AI 就接管控制，毫秒级的实时调整切削参数。我们不仅卖这个高端装备，我们卖的是能把老师傅30年经验瞬间复制的 AI 生产力。
0: 为让智能机床尽快投放市场，当地帮助企业牵线国家信通院，拿到了大模型认证，但是刚刚进入生产，智能机床就卡了壳，原来仓库排产质检还是人工管，信息一脱节，机床就卡住。青鸾福星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明军：
3: 一个环节智能化，倒逼的所有环节必须跟着变。我们搭起了智能中台，打通麦斯系统，生产管理、仓库管理、订单管理、质量管控，配上自动上下料和搬运机器人，整条产线实现无人化调度。客户买的不再是一台机床，而是一套会思考、能干活、自己管自己的智能工厂。
0: 从卖单机到卖生态，青鸾云大脑已接入50000多家企业，今年营收预计达到16亿元。如今腾州已推动110家机床企业上云用数复制，培育先进级省级智能工厂9个，省级数字经济晨兴工厂15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山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到202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将突破2500亿元，打造200个左右高水平工业智能体，助力制造业加速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跨越。
4: 山东台消息，跨国公司烟台行活动9月9号在海洋开幕，跨国公司代表、国际性商协会组织代表等200余人参加。烟台市分别围绕经贸合作、产业园区、公司业务等做专题推介，5个产业投资项目、3个贸易合作项目现场签约，8场1:1产业对接活动同步举办。与会跨国公司代表还赴有关产业园区炼煮骨干企业开展实地考察。
5: 山东台消息，全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座谈会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会议昨天在威海召开，推进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模式在全国推广，部分省市民政部门做了经验交流。期间，与会人员赴威海环翠区经开区考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村级居家康养模式等经验做法。
6: 权威发布，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成果及政策体系构建情况。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7: 今年4月，我省出台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5个月来，我省全面建成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陆续配套制定27项政策实施细则，补能网络和政策集成效应初步显现，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全面提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红岩：
8: 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新增电动重卡1.36万辆，同比增长212%，渗透率达到33%，同比提升20个百分点，较去年底提升

0: 5.1个百分点，其中八月份全省新增电动重卡3245辆，单月渗透率达到57.3%，较七月份提升10.5个百分点。
1: 为推动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省财政厅围绕购车减负、充电便捷、严链强链等方面靶向发力，多渠道筹集资金约32亿元，打好政策组合拳，为电动重卡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省财政厅副厅长薛军：
2: 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的时间和新购车辆的类型，给予每辆最高14万元补贴，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更新电动重卡给予最高2.5个百分点贴息，同时对贷款担保费给予50%的补贴，组织开展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每个试点线最高奖补4500万元，对电动重卡及充换电示范站相关企业开展的研发活动，符合条件的按上年度研发投入给予最高500万研发补助。
1: 首批电动重卡充换电示范站全面建成的同时，在全省充电服务平台基础上建成重卡充换电站全览、示范站全景数据看板，实现全省重卡充换电设施路网布局、电量热力负荷分布、场站运行态势等一屏总览，为电动重卡充换电服务全链条管理提供有力数据支撑。省能源局副局长刘学军：
3: 截至目前，省级平台已接入重卡充电站764座，充电终端1.16万把，其中呢包含首批重卡示范站42座，覆盖了16个市、25条重点运输廊道。电动重卡司机师傅打开手机齐鲁一充 APP 之后，就能查到附近的重卡充电站，看到站内充电桩实时状态，包括充电桩的数量、功率大小、哪些空闲、哪些占用、哪些故障、当前时段充电价格的高低、场站服务质量如何等一目了然。
4: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山东各地创新形式、暖心献礼，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请听报道。
5: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德州各地标建筑、商圈、学校、广场大屏等处，通过电子屏滚动播放祝福语，向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青岛重庆路第三小学的学生们在社区手工坊制作花束和贺卡，为老师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菏泽市定陶区博信高级中学300名学生齐聚操场，以身体为笔、操场为卷，拼出巨幅爱心字样，用一场创意快闪向老师告白，用青春力量致敬师者匠心。学生董宇斌：
6: 我们用队形拼出爱心和9月10的字样，就是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喜爱，感谢老师们的默默付出，也祝愿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5: 临沂市举行2026年新入职教师集体宣誓，引导新入职教师坚定理想信念、厚植教育情怀、涵养高尚师德，扣好职业生涯第一粒扣子。临沂市河东区新入职教师刘莹：
7: 今年呢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我感觉心底里啊不仅有自豪感，更有责任感。今后呀，我会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争做似有好老师。
5: 聊城、持平、潍坊、青州等地以公共教坛薪火相传为主题，将教师节庆祝与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深度融合，用一场简朴而温暖的拜师礼向坚守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敬，也为新入职教师的成长按下启动键。青州市东下镇唐子小学教师刘素莹：
8: 作为一名新老师，教师节更加提醒我身上的责任和担当，让我在温暖中继续坚持守护学生成长的责任。
5: 教师节期间，山东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将尊师重教落到实处。在淄博，红十字心理救援队志愿者来到学校，开展教师心理健康关爱公益活动，为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减压赋能、舒缓身心，以暖心服务致敬最美教育工作者。 德州市武城县为全县教职工送上专属健康体检大礼包，组织广大教职工开展专项免费体检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每一位教师身边。教师李文超：
9: 教师节为我们安排免费体检，这项暖心举措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今后我们会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健康的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1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万永善教授是山东唯一获此殊荣者。从教45载，他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育成品种引领全国花生两次更新换代。请听报道。
11: 万永善深耕花生育种领域，面对早熟高产难兼顾等卡脖子难题，他首创早熟高产、抗旱高产、高油高产育种新理论，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育成的分花一号引领全国第五次花生品种更新换代，山花九号种植面积连续九年全国第一，山花47号含油量突破 58%， 油酸超 82.7%， 亩产突破753公斤，实现三重突破。这些突破性品种为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种源支撑。45年间，他将育种与栽培配套，提出适期晚播技术、创建高产栽培新技术20项，其中三项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成果累计推广 1.8 亿亩，增产66亿公斤，产生社会经济效益398亿元。他坚持立德树人，创新三田两地一课堂实践教学体系，培养研究生127人，指导本科生千余人，学子遍布科研与基层一线，成为行业脊梁。全国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万永善：
12: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啊，广大教师的这个荣誉。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聚焦花生的耐基脖、耐基高产这个方向，要逐步的推出一些品种，尤其是磷高效啊、耐低磷这方面的花生品种，可以在广大的山区丘陵地区种植获得高产，少用肥料，能够更好的环保啊，降低成本，这个方向去努力，为我们的国家粮油安全做更大的贡献。
4: 淄博把数字技术作为激活三农发展的关键变量，全方位变革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乡村治理、惠农服务全链条模式，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1: 眼下沂源县32万亩沂源红苹果进入了果实膨大、糖分积累的关键生长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的刘思怀有了智慧帮手，物联网数字管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光照、温度等环境数据，果实、茎秆、叶片三大管家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为果蔬生长保驾护航。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齐凯：
13: 抗旱带之后，我们就需要开始监测它的果实变化情况了，给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指导种植情况，知道什么时间去干什么农事操作，通过不断的管理能提高到80%左右。
11: 在华盛果品的数字指挥大厅，一块大屏串联起果园生产与市场两端，实时更新不同规格苹果的市场收购行情，以市场需求反向指导果园生产管护。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主管李秀琴：
14: 你看85的价格现在是可以卖到8块多，60的苹果现在才卖到1块多。我们运用了数字化管理之后，我们果园苹果的质量、口感、色泽都相对有所提升，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值提升了2倍。
11: 这是淄博创新打造的云大脑、云产业、云市场、云金融、云乡村五朵云数字化改革工程，其中依托云产业建设，淄博聚力打造苹果、黑牛、猕猴桃等六条链通树荣的数字农业特色产业链，持续打通产、加、销、服各环节数字壁垒，从果园良田的精准种养到流通、金融、乡村治理的全域赋能，淄博五朵云改革多点发力。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淄博的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园区，依托云大脑，玉米植株挺拔，籽粒饱满，丰收在望。淄博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园区管理部副主任段晨磊：
15: 有一个数字化大脑，当就是农户给我们提出定制化需求之后，通过配肥机吸取不同的原料进行混合，最终达到咱们 用户的这种定制化的需求，大概推广了有5000余亩，去年也进行了一个测产，最终的产量比正常来说高出了12%左右。
11: 这个由中农数院牵头承担的山东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采取科研单位加推广单位加种植大户示范模式，形成科研推广种植大户紧密合作，在示范中持续优化技术方案的良性机制。淄博数字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陈宝清，
16: 这个应用面积呢达到了一个10万亩。当前我们是从中国农科院6个研究所引进了相关团队13支，人工智能模型、农业智能装备、农产品加工三大领域。
11: 截至目前，淄博已梯次实施数字农业重点项目超100个，推出典型应用场景70个，推动农业生产更精准，产业发展更高效，农民增收更稳健，乡村治理更智慧。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刘元忠，
17: 加快构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全力把农业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增收链拓宽，让更多农业增值收益留在乡村，惠及群众。
10: 请听简讯。昨天，金融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座谈会在德州举行。7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4.3万亿元，同比增长8.4%。会议要求要用足用好金融支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金十条和8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推动片区建设由点上开花向连片成景跃升。
4: 山东省质量强省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昨天在济南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行动，集中销毁98个品种的药品、食品、日用品、建材电器等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案货值878万元。
10: 昨天，山东省金融行业首届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研讨会在济南召开，其中展示我省大模型金融创新的阶段性成果，18家参会金融机构累计投产各类智能体近1000个，落地智能化业务场景500余个，覆盖财富管理、风险防控、科技研发等全业务链条。
4: 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举办，活动期间，山东举办多场路演对接活动，以志诚山东近域远来为主题设置展位，现场发布各类重点对外招商及融资项目213个，25家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企业展示特色产品，现场达成初步采购意向约1000万元。
1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晴，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8到18度。德州多云转晴，27到12度；聊城多云转晴，27到15度；泰安晴，27到16度；菏泽多云转晴，25到16度；枣庄阴，27到18度；济宁晴转多云，27到15度；临沂多云，25到18度；日照多云，25到20度；青岛多云，25到21度。烟台多云，28到18度；威海多云，26到18度；潍坊阴转多云，27到17度；淄博多云转晴，29到13度；滨州多云转晴，28到13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16度；济南晴，28到18度。
4: 海洋天气预报。11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19: 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2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9月9号，一条据称关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信息声称，该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导致员工拉裤裆。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但是随后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并非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公司已经报警。几乎同时，另一家企业也深陷开局一张图的困扰。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说，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转发帖则把涉事公司指向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随后该企业否认相关情况，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且辟谣。两件事儿非常类似，一张图，一段视频，一句耸动的转述，再踩中几个舆论的敏感点，像是劳工权益、廉价实习生云云，就可以迅速吸引巨大流量，把一家企业放在网上炙烤。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短时间内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很大困扰，尤其是对上市企业来说，很可能引发股价剧烈波动，负面影响难以估量。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企业要洗清嫌疑，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核实、声明、报警、相关部门介入等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并不短。这中间的时间差就是谣言最擅长利用的窗口期，真相还在路上，标签已经先一步贴在企业名字上了。因此不能让企业疲于自证，互联网治理更应该主动发力才行。必须认识到，涉企谣言不只是个别企业的倒霉事，更是应当被严肃对待的网络乱象。就在今年5月，网信部门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等问题。无论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应该进一步强化涉企信息的甄别处置，平台压实审核义务，及时拦截下架明显失实的爆料，监管部门畅通企业申诉举报渠道，加快核实的节奏，让真相能跑赢谣言的传播速度，营商环境的确定性也才能得到有力的制度支撑。说到底，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的人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管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开局一张图轻易的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声誉，这是平台、监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最近2015年以浙江省高考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的郑恩柏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据都市快报报道，三个月前他在宁波市开了一家书店，被追问北大毕业却开书店不浪费吗？过去十年他从理科学霸变成作家，又变成了书店老板。他说，有人每隔两三天就来书店看书，听到他的翻书声我也会很开心。郑恩柏的经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从成功、理想和现实的多个角度，人们都可以对他的选择品头论足。他的故事之所以有嚼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以活生生的经历再次打破了高考状元必成精英的传统思维路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郑恩柏这样的学霸，毕业以后就理应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社会精英，

0: 钱有地位。可是郑云柏以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以后，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中文专业，并且专心写小说，毕业以后边写作边开书店，以此作为职业。别人很惊愕，人家本人倒是很坦然。他说，我一直活在比较抽象的精神世界里，具体的事情做得很少，这开书店也是给自己增加一些落到实处的生活阅历。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生意，实体书店在今天的日子都不好过。对此他略带自嘲地说，如果回不了本，花的这几万块钱啊，就当自己旅游了一次。这样来看，郑云柏这样做其实还是很清醒的，并非冲动之下的盲目之举。书店赚钱很困难，为了亏的钱少一点，郑云柏说自己正在厚着脸皮接受北大这样的标签吸引来的流量，坦然承认对北大标签的工具化使用这一略带调侃意味的说法倒是真的值得玩味。他写小说是理想，开书店是生计，厚着脸皮接受北大标签的引流呢，是生存的策略。这里值得称道的不是困在长山里的清高，而是不拧巴。这其实是一种成熟和务实，先借力母校标签养活书店和写作，再用写作证明自己不只是拥有标签。当然母校标签的引流终归那是有限的，而书店的维持终究将面临市场残酷的考验。书店开业三个月，售出了900多本书，目前来看每个月有少量的盈利，但是要覆盖前期投入还很遥远。谁也不敢断言他这条路能走多久，但是最起码这是一个依然怀有理想的年轻人做出的清醒和务实的选择，就冲这个也要送上鼓励和期待。有人冒名赊账，各商户勿轻信口头说辞，这样的一份官方声明引发了关注。媒体报道，9月7号河北古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布声明说，近期发现有个别人员曾用该局工作人员的名义，以公务采购、公务接待等理由，向辖区个体工商户经营企业赊欠货物挂账消费，谎称后期由单位统一结算付款。声明说，此类未经该局正式授权、未履行单位采购审批流程、无单位正式盖章手续的赊账行为，均属于行为人个人行为，情节严重的涉嫌诈骗，由此产生的一切债务、经济纠纷还有法律责任均由行为人个人承担，该局不承担任何偿还义务。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啊，就是打着公家的旗号去赊东西，可偏偏就有商户他信了，愿意先把货给出去，先让客人把单欠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信的是公家这两个字，在普通小店眼里，政府单位啊不会赖账的，公务消费那是有保障的。再说平时啊也没人教他们怎么核验公务采购的手续，只知道应该是靠谱的。骗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把老百姓对公权力的信任当成了他们行骗的通行证。官方发声明划清责任，这个动作很有必要，但是说实话也只是给自己撇清了干系。声明人说得很明白，这些赊账单位不认，钱不还，那么最后谁来吃亏呢？还是那些小商户，货出去了钱回不来，找单位人家说不管，找骗子人影都逮不着。对开小店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一笔赊账可能就是半个月的利润呐。所以光发个声明还不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报警那是必须的，而且不能走走形式，冒充公职人员行骗已经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了，往大了说涉及诈骗，该立案就立案，该追查就追查，破案那也是必须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

0: 至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六十余家在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7: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二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6: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7: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6: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8: 昨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技术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
9: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0: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

0: 就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定价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理

0: 的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1: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0: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报道。
3: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3: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3: 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6: 国际方面，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到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与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后，美国与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英国与以色列的交锋会否继续延烧？压力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来听中国之声的综合报道。

0: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1: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八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2: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更加戏剧性的是，米利班德本人是犹太裔。米利班德称，他非常仔细地斟酌了措辞。
0: Well, I'm a proud British Jew.
1: 我是一名自豪的英国犹太人。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以色列人民，而是针对其政府的行径。我希望以色列能够繁荣昌盛，但必须明确区分以色列本身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发生的行为，那些行为是非法的。
2: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3: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2: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4: 美国的主席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翼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2: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

0: 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10号表示，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但巴方目前尚未决定就此事做出军事回应，巴方将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现在是早上8点。
6: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